你那匹马蹄可松，那几匹人头都干面，一打拉我，我那那马都杀猪马，我打雷哟，打拉我那那马，怕别猪马我打雷那的。同一首呀，我日落一落这难落一，恐怖满的那个，满年把那个恐怖我那个在把那边面，那个乌鸡马的那不就拖哪一波了问他，恐怖个堂哥和个那六不勇敢，얼마나맞아서창체좀봅시다。날건드리지마로요망한기집이밤새도록울더니매한차를못맞고역전한푼을벌었으면인사불상시아들님이요흥부마늘에좋아라흥부마늘에좋아라얼씨구나절씨구얼씨구나절씨구흥하미억그저그빈용지들떠날때부대매를맞지말고무사히돌아오시던하나님전에비로또니매하지맞고돌아오신지올시고이길고가을시구나올시고옷을긁어서도나는좋고굶어죽어도나는좋고열시구나열시구열시구열시구열시구열시구흥부도이바람에절그때춤을한번추었지흥부마누라가유부영감그래도행정한밖에없으며그놈말시속되게건네가서죽기든자석든사정을여쭈면다소간줄테니건네가보그렇지이사람아만일갖다쌀을주면좋지만벌을주면어떡하나없는가운데벌이라도말만주면좋지않소이사람은먹는벌이아니라몽둥이벌이말일세흥지윤기가있으니그리가없으니한번건네가보시오흥부가저마늘의말을관심못해야저형님댁을건네가는데이렇게가겠다흥부가건네간다흥부가건네간다흥부치레를볼짝시면절대떨어지는헌팔이버디줄총총매야총새가끈을날아서떨어지는흔망을와불반자총당줄뒤통나기졸라매고떨어지는흔높어실뒤로총총휘어고봄매눌러뛰고한손에다가곧불조대를들고또한손에다가는떨어진부채들고서리아침잠바닥옆걸음저손을불면이리저리건네간다이러고건네가다놀부하인마당새를만났지아이고네가마당새가아니냐아이고서방님그동안에안녕하셨으면되게또다안녕하십니까오냐큰서방님안녕하시냐그리고요새큰서방님성질어찌되었니말씀마십시오작은서방님기설직에는재앙을모시면음식을많이장만해야혹은을쓰더니서방님가신후로는대전으로바칩니다그게무슨말이냐접시다가엽전을씻어바쳐놓고종오다가지육이라피육이라배지를써붙이니이통에건네갔자매한털내맘맞고갈테니건네가십시오그러나내가이끄지맞다가형님을안이비우고간듯이야말이되겠느냐흥부가놀부사랑을성큼성큼들어섰지어찌겁이났든지형님소인무난이오예성씨가누대기시오아유형님동생흥부를모르시오아니여보나는오제차독신으로아우가없는사람이요흥부가이말을듣더니기가막혀두손합장무릎을꿇고